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情，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抵，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谁盼着他思念弯着渗透勉强着说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也变成我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走半生，归来时，
1: 归来时，
0: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

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0: 三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

千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周末的时光有好音乐陪伴。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怡爽。怡爽从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啊，陪大家来度过这珍贵的单休的周日。那这周咱们只休一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计划好了，或者正在纠结这仅有的24小时应该怎么安排呢？是奔赴初夏，还是出去赶了个早市，去到这个林荫路道去吹吹晚风，还是打算今天在家里面宅家彻底躺平回血啊？不管大家用了哪种充电的方式，都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度过计划。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来自路虎，去掉一个标准答案。上午的10:20，来到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怡爽。这周只有单休啊，不管你怎么样过，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标准答案。人生都没有标准答案呢，这个单休的进程更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了。只要能让自己休息好啊，那这时间呢，也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前段时间，就是一直刷到类似于短视频上有这样的词条，说今年的夏天是史上最热的，还有就比如说厄尔尼诺助推高温等等这样的词条。我觉得近期呢，这个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信息，是让不少人对于今年夏天的天气心生担忧。但是呢，真的会是这样吗？近期呢，据这个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啊，今年的夏季呢，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的确是偏高，但是呢，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是这个气温偏高啊，并非是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那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为，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怡赏。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这周只休一天，你打算怎么过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我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单休啊，最舒服的状态就是要学会钝感力。哎，一点没错啊！你比如说不回工作消息，对吧？不想未完成的 KPI， 然后呢，对烦恼迟钝一点，对快乐敏感一点，毕竟你只放一天假嘛，你再想这些事儿就真的没时间了。这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邓典的合唱《钝感恋人》。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周末的时光交给音乐，这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怡爽。今天休息一天啊，来问问大家，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怎么来计划今天的假期呢？欢迎你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其实要我说，我觉得尤其是休息一天，最治愈的打开方式就是宅家，然后沉浸式的听歌。到了晚上，可能出来活动一下，这个找朋友吃一顿饭，聊聊天啊。白天的时候呢，不用出门人挤人，也不需要这个赶时间去赶路，像平常工作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在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卧在沙发里面，然后让旋律包裹住自己，暂时的忘掉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压力，在歌声当中，在音乐当中，缓缓的就给自己充满电了啊。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的 AI。 我们都说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了便利，那我们来听听薛之谦是如何理解的呢？

0: 走半生，归来时，
1: 归来时，
0: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中午的11:43，欢迎你来到 Fly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怡爽。哪怕这周只休一天啊，也千万别忘了去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可以去到菜市场逛一逛，去到超市逛一逛，去到湖边走一走，也可以给自己买一杯奶茶来尝一尝啊。我看到今天大蓝鲸当中很多朋友都分享到了自己今天一天休息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那当然呢，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午今天我当班的全部内容，下午的2点怡爽会继续用音乐陪伴你。那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一家，我活着呢。我是怡爽，我们下午2点继续再跟大家见了，拜拜。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

搜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

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出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似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DJ娜依。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 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 可是很怕当着他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他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5摄氏度，入夏进程开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晚上8点，淮北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西南部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摄氏度，最低温度。

呢，全省17摄氏度左右，淮北地区偏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哇，这几天的这个高温终于可以迎来一点点的降水啊，各位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首先是防暑防晒，白天还是挺晒的，然后呢如果说有下雨的情况还是要带好雨具啊，不管是雨衣还是雨伞都把它放在包包里面。那明天南京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这时间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凉爽的歌曲啊，也是来自周董的《雨下一整晚》。我是依裳，咱们下一小时再见啦。

0: 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做饭，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下午的时间继续来到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当班，我是怡爽。周末的时光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啊，这一时间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 JM 邓紫棋，另一个童话。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幻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亲友出行无烦恼，懂你的周到，更懂宾客的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2: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2: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4: 是从树上摘下来，
5: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6: 我爸爸，
7: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顿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5: 同学、
11: 大姨、
3: 奶奶、
5: 小姨、
1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片语。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

0: 我想要棒棒棒棒。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3: 我是这路上没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世界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回

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00
2: Play with you 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Welcome back.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2: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单核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又拖出去斩了！
7: 公公，公公，公公！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2: 欢迎去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对剩下的命运。
1: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3: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3: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可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能虚妄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10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曲歌词道出

服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世界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默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他。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
8: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份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5: 爷爷、
16: 同学、
17: 大姨、
18: 奶奶、
19: 小姨、
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morning。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2: 唤醒音乐。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
2: 这个心情就有一些转变。所以朋友们，不妨从今天早晨你的穿搭，你要做的事情开始，就做一些小小的改变，能够改变一下你今天的心情啊。有朋友说，怎么您不休息，都是搭档在休息，搭档也并没有休息，我们俩也并没有调休，朋友们。欢迎一早在我们大蓝鲸上打卡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欢迎蓝小猫，欢迎长跳跳，欢迎荷包蛋也是太阳，六眼飞鱼，还有小白老师。小白老师说 ，Today is Monday 啊，确实是一个 Monday 啊，一天果真是有点缓不过来。希望今天的食堂能够给点力。今天早上大家像我说的这样的方法，稍微在自己原本就是既定化的事情上去做一些改变，没准能改变你的状态。另外，早餐一定要好好吃哦，给自己打个气吧。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首来自路虎，《天下第一最最棒》。没错，说的就是你。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连着刚刚路虎的那首天下第一最最棒。我觉得这个电量应该是充到大概有个80%-90%左右了吧。Sweet 说集合，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抖音上集合的武明老师稍微还少了一些啊，估计这个点儿要么就刚出门，要么就没出门，要么没上车没听到这一段。没关系，我们在8点钟还排了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这个时间你没有听到，你可以8点来听。主打一个今天周一都把劲儿给我加满啊！我们还欢迎像 Lunable， 还有像杨洋1999以及轻松等等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也来打卡的，让更多的朋友们来投票这个时段隐藏歌单啊！选择了王心凌的两首歌，一首叫《大眠》啊，另外一首是《彩虹的微笑》。一首非常的走心，另外一首是甜美风格的舞曲啊！想听哪一首歌，大眠还是彩虹的微笑，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车里，哎呦，好久没给大家上早餐的这个单品了。刚刚小白老师说期待今天食堂的这个早饭，我差点让给他补了一句，我说实在不行就来我们这儿再补点什么金陵大肉包之类的。我就说这金陵大肉包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就每天你晚上的时候把早上比如说蒸锅呀或者什么东西给准备好就放在那儿，然后早上你就把那个大肉包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进蒸锅，你就去洗漱去化妆，然后差不多10来分钟之后出来，你就能吃上一个完全还原的松松软软的流着肉汤汁儿的金陵大肉包了。哼，我不饿，我今天吃饭了。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

早餐专场啊，所以如果最近想要补货了，家里之前买的早餐快手早餐吃的差不多了，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上点那种速食的早餐，有喽，就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想吃烧麦呀，想吃馄饨呐、想吃小油条呀，江苏月台抖音号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这歌在最近我推荐给好多朋友，放在他们的婚礼歌单当中啊。Dan Plushay 和 Justin Bieber 10,000 Hours。我今天早上这个上节目之前，把我们上周卖的这个墨镜的那个白色别在了我的头发上，因为我今天这个刘海不是非常的板正，我就心想说要不给别上去吧。这个姑奶奶给我贺喜吧，说同款同色的墨镜昨天收到了，嘿嘿，我也收到了我在我们直播间买的那个平光镜，然后可以直接贴贴片的那款，我俩的都到了。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歪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今日状态如何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抖音上给大家上的都是快手的早餐。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快手的早餐确实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一连串，能够非常的节省你早晨出门的这个时间。然后关于这个早晨各种各样时间节点的问题，那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通勤时间越短反而更容易迟到。说这个很多打工人通过亲身经历验证了说卡点文化的普遍性。当你的通勤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之内啊，人们会不断的去试探出门时间的底线，把通勤变成一场容错率为零的生死时速。如果你的通勤时间很短，那你应该接受不了任何早晨突发的情况。就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卡着7:10这个时间出门，但是你7:09好像打开了家门啊，正常这个时间是 OK 的，发现自己不行，外边下雨了，我得回去拿把伞，再回来7:11了。又或者哎呀，垃圾还在门口呢，再回来7:13了，这就导致你到地库出门的时候已经7:15了。而南京众所周知，你早出门5分钟不一定会早到工位半个小时，但你晚出门5分钟，那就不是半个小时能打住的事儿了。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在伙伴们，这伙伴们在我们的群里啊说，长江隧道已经开始堵了。星期一，朋友们，星期一调休之后的星期一，我觉得也十分的正常啊。咱们今天来聊一聊通勤的这个事儿啊，你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久？偏长偏短，还是你觉得差不多就是适中啊？

一路上你有什么参考标准啊，来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迟到了。你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可能闹钟响了，你一定要开到这个路段，或者在某一个时间一定要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你才会知道哦，今天我是按照自己原有的上班时间能够打卡的啊，就这个意思。来吧，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直接来搜音乐火力派的节目名就可以了。今天还有朋友们反映说这个大蓝鲸好像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车载的广播，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好像直播也可以调成这个收听的模式是吧？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快手的早餐，发现大家哭哭在下那个直接在微波炉里叮一下就能吃的那个速食披萨，每个味儿都很好吃，朋友们给我寄的样品我已经都吃光了。今天来聊一聊通勤时间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各位上班堵没堵呢？有没有迟到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希望大家的通勤时间都能顺顺的，让我们整个人淡淡的，怎么说来着，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来自金文琪，一杯咖啡的时间。

来自金文琪一杯咖啡的时间啊，一杯咖啡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要是说长呢，他可能喝的是热美式；你要是说短的，他可能喝的是冰美式啊，像林晓那种一口炫的那种。关键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通勤时间啊，大家直接就开始了一堆大共鸣啊。星空说卡点出门发现电梯停了，那才是一个大崩溃。还有 Nora 说我通勤一个小时啊，这是属于我们现在通勤时间比较长的朋友了。还有给姑奶奶贺喜吧，她说通勤大概半个小时。还有 Yuki 也是，她说半小时吧，我自己觉得是适中。还有朋友说啊，也是姑奶奶，她说通勤半个小时，要是飙个车也就20分钟就到了啊。还有小米潘爱吃鱼，他说7:50，我如果能出现在应天高架精英世界前面，我就知道今天我又征服了早高峰，是吧？那个 H 型的大楼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救赎感。还有9公里前子，他说我的通勤时间啊，7:20出门之前是25分钟左右，7:20之后出门，哈哈，那就全看运气了。还有泽爹，他说开车单程通勤1小时10分钟，哟，那你比 Nora 还要长一些。他说我工作干了15年了，晚出门10分钟，我们食堂的小排面肯定就吃不到了，以此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吃到啊。哎，好像真的有朋友，很多朋友们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看听音乐活力派哪一个环节到哪一个位置。比如说有朋友说我听到了大城小爱，如果我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到离我们当公司很近的路的时候，那就铁迟到了。原来我们的这个时间把控对于大家来说这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要是忘播什么大城小爱，那你们不炸了吗？哇，责任重大，任重而道远。我们会更加把控好我们节目单元的时间的，朋友们。还有休止符在大蓝鲸上说，无锡到苏州通勤，哦呦，跨城通行啊。他说早上7点出门8点能到，如果7:30出门9点都不一定能到。感谢每天路上上班路上感恩有音乐活力派来陪我，情绪价值拉满了，朋友们。封你为无锡到苏州音乐活力派通勤宣传大使。还有这个小肥羊说，我的通勤时间超级友好，正常就是8到10分钟，每天送轩轩上学，然后顺路去上班，基本上办公室都没什么人到，我洗杯子打水都是一个不急不忙很惬意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德艺双馨当当然，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他说如果在刷着身边事儿的时候已经过江了，那我就不慌了，如果在隧道里听到了隐藏的歌单，那我将很焦虑。今天隐藏歌单你投的哪一首啊？得意双馨当当然，我没有看到你的投票啊。来吧，依旧是非常有行进感的一首歌，来自简单对话，谁偷走我的 pineapple， 我偷你菠萝干嘛呀我。

0: 来自简单对话，我其实一直不明白歌名什么意思啊，偷走我的 pineapple， 但是我只要听到这种行进感特别强的歌，我就非常容易一脚油门一脚刹，可不行啊朋友们。九九他说每天7:10啊出门送7:00，8:30到公司，20分钟的早高峰，这个属于今天我们时间目前来看比较长的朋友了啊。那九九今天的这首陆虎的天下第一最最棒你没听到。爱吃百香果的虾他说通勤时间是1到1.5个小时，江宁到河西啊，6:55出门早到半小时，7点出门那就卡点和不幸了，8:30打卡，只要内环南到他说只要内环南线到某一个时间点那就没有问题了。众所周知，南京此生必驾内环南线，卡子们立交应天高价。朋友们，你们见过那个车贴吗？我真是够笑拉了，那一天我看到那个车贴后面写着此生必驾内环南线。谁还不是个乘风破浪的早八人了呢啊。马上一段广告之后，今天的刷刷身边事儿开始的时间大概是7:38哦，我可是准确的报了时间哦，一会儿再给大家报一遍。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早上的7:40啊，现在要特地给大家报一下时间，尤其是今早7:40，我们来这个时段音乐活力派刷刷身边事儿。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这个宁马线开通非常的火爆啊，但是最近有朋友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哈，说这个南京 S3 地铁线，也就是宁河城际已开通至和县溧阳镇小市口的图文信息啊，部分内容还标注了具体的站点名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转发。但是呢，经和县交运局核实，网传的信息均为不实内容。南京 S3 地铁线目前已运营段终点站为南京市浦口区高家冲站，并未延伸至马鞍山市和这个和信建内，更没有开通至溧阳镇小市口。那相关部门也从没有发布过 S3 地铁线开通至小市口的任何官方信息，网传内容都是个人杜撰发布，大家请以官方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不实谣言。我们再来关注，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在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项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人最近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了。其实呢，在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那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等做出了规范，并不涉及考试环节。我们再来关注，从2026年的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关注，随着新版的医保目录落地，英克斯兰纳注射液等多款降脂针被纳入其中。那原本2000元左右一支的降脂针降到了300元以下，而长效降脂针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也从上万元降到了2790元。医生提醒，降脂针共分为两类，短效和长效。短效类每2周或者1个月使用一次，另一类呢是半年用一次的长效降脂针。临床上使用降脂针主要是为了降低人体体内胆固醇的水平，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就是坏的胆固醇水平，从而降低冠心病、脑梗、心梗等等这样事件的一个发生。但呢，降脂针只是降低体内胆固醇水平，并不会溶解脂肪，而减肥针主要是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的排空来控制全身脂肪含量。两种药品作用不一样，降脂针没有明显的减肥效果，也不能用于减肥。当然，无论是降脂针还是减肥针，都是处方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禁忌症和慎用条件，普通市民不可以轻易尝试。7:43，我们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两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大眠》或者是彩虹的《微笑》，看看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能够播放。7:44，我们来揭晓隐藏的歌单。隐藏的歌单。

王心凌《彩虹的微笑》。刚刚有朋友们说，哟，这首歌，哟，一出来，哟，暴露年龄了，哟，微笑 Pasta。没暴露年龄，那咱们就是同龄人嘛。非常轻快的一首歌，今天早上是高票胜出啊，《彩虹的微笑》。大家说，如果是快歌和慢歌在周一的早晨，那我还是选择听《彩虹的微笑》吧。Lunarbo 他说，出门的时候活力派刚好开播，到公司刚好听到隐藏的歌单，有时候早到还听不到呢啊。刚刚我在这个给大家播新闻和隐藏的歌单揭晓之前，我又特意报了一下时间。确实啊，没想到这么多朋友们是以我们单元为这个自己有没有迟到的标准的啊。还有爱吃百香果的虾，他解释了一下刚刚他的那句话，他说8点在内环南线上看到1865创意园，那就不会迟到了，谁懂啊。还有通济产业园。还有姚小怂，他说每天必须在7:05之前出门，7:20如果还没有进玄武湖隧道，那肯定是要迟到了啊。小王太难了，说单程1小时10分钟，8点活力派报时的时候一定得进花神庙枢纽，不然沪蓉堵道必迟到。倩说这个我得来参与一下，有一段时间工作是这样的，工作地点南京这个大厂那边啊，房子在江宁和定桥，就这样水灵灵的把自己的通勤路线报出来了。他说下班回家大概9到10点，早上5点多就要开车去单位，没坚持一个多月就住宿舍了，现在家在红庙，单位在江宁百家湖，17公里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哇，大家真的辛苦啊。那确实每天早一点晚一点，那可能路上的路况就有大改变了啊。辛苦了大家这么长的这个通勤时间，咱们真的就是上班路上互相陪伴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关于你的通勤时长啊，你的通勤时长大概多久呢？今天了解了很多活宝们家住哪里。你觉得它是偏长偏短还是适中呢？以及一路上你有什么参考标准，来看看自己今天是不是真的迟到了。7:49了，想必大家应该都在路上了，那今天的路况如何呢？迟到了没有呢？你可以来分享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早晨我们抖音的这个小黄车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东西，能够让你准点出门的速食早餐们啊，如果最近发现自己家里的肉包吃的差不多啦，来补货吧。

哦，今早听了两首 Bieber 的歌了，来自 Justin Bieber Boyfriend。 在今年的这个 Coachella 他的那个超长时间的表演之后，他的好多的金曲现在最近又出现在各大单曲榜单上了啊，这非常经典 Boyfriend。

0: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圣罗兰皮革粉气垫，你可以直接登录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就可以了。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就要卖到695块钱，那其实挺心疼的。今天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给到大家只要199。首先这个气垫就是长得非常的好看啊，很多朋友们知道就是粉粉嫩嫩的那款皮革嘛，拿出来补妆你也会觉得很有少女的这个质感啊。然后它的这个质感是水润的乳霜感啊，绒肤没有粉感，自带高级的粉光肌啊，感觉就是妈生好皮，提取你轻微出油之后属于越夜越美丽的那种贴肤感啊，含养肤精华，带妆一天也不会紧绷。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啊，就是他们的品牌名，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刚刚还有朋友问到说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有没有防晒，在我们的27号链接，就是那个用起来有一些提亮，每天也能够让你准时快速出门的。哎，我们今天车里主打一个准时快速让大家出门啊，快手早餐以及快手上妆啊，我们的防晒在27号链接，这是小韩他们的专柜上可能都买不到的，一直排名前列的防晒，我今天早上涂的就是这个啊。还有朋友问到我今天头上的这个墨镜啊，你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间抖音江苏音乐台，想看什么颜色我来帮你试试看。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

0: 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1: 好嘞，朋友们，我们的此生必驾系列又来了啊！赤儿他说，8:20大城小爱的时候到铁心桥加油站，否则必须要迟到。从城东到澳南，此生必驾沪蓉高速。还有魏雨辰他说，谁懂啊？每天早上出江心洲的痛苦。我觉得住江心洲确实是挺幸福的，因为那个岛上真的就是幸福感很高的一个地方，但确实早上通勤出门。不讲不讲。还有小鲸鱼 TKI 他说，我呀是跨省上班，单程是38公里，1小时最少的车程，坚持了很多年。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早上这个单程通勤比较长的朋友们还真的不少啊。你看像空白他说，7点出门送俩孩子加孩儿妈中学幼儿园小学，最后到单位，行驶里程13.3公里，行驶时间35分钟啊。行，那咱们就继续互相陪伴，听好听的歌，买好物。7:56，这是来自宇宙人一起去跑步，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马上八点报时的时候要到单位的各位朋友啊，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